界，你能把路磨了心，拉个苗带空不把马的弯流二铁白上面 grind， 带没谁的家里，爹妈教你这个路走，把人出波打的苦，拿着刀嘛天亮没得压，目的变得烟雾流动，还得哭了，家都哭吧，一表没脸没堵着 ，I don't wanna be a role model， 半低贱的压着穿 B， 问多少人当卷的，敢冲不敢逼，爹妈都笑，眼里也多难以看见面的前夕。